0: 想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名传金曲，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汪苏泷。

0: 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林美秀，也是 Lady 胖胖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家的陪伴没有尽头，就像我们在空中陪伴你，不需要理由。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让你有像家一般的心安。

0: 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
1: 我是香蕉 ，Let's go。

0: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愉快乐活悠闲的每一天，就要最优质的节目，最好玩的内容，最美妙的声音，你最温馨的好朋友，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，看看报纸，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。
1: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，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，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。

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由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The Oscar goes to
1: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2: 得奖的是
3: 得奖的是
4: 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1: 得奲的是
6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。
7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Anna Alette。Anna Alette 是一名知名的英语系 VTuber， 隶属于尼基桑吉伊恩分部，于三期团体 Asria 出道，目前 YouTube 订阅人数高达 64.7 万，推特追踪人数也高达 65.5 万。虽然 Anna 是英语系 VTuber， 但其实她会说中日英三语，其原型为天堂鸟，皮套也非常的小巧可爱。翻唱时展现的优美歌喉，让他被认为属实是当之无愧的天堂鸟。但在直播时的地狱言论和对人生极度消极的态度，使他被粉丝戏称为地狱鸟。Anna 作为一名游戏实况主，但他打游戏的技术其实很普通。游戏途中的混沌发言才是 Anna Alette 直播的精髓所在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，各种类型的音乐，现在就等你来收听。
1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2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八八点三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，你。

美好。今天要介绍的是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《你那么爱他》，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《关于你的歌》中。歌曲诉说着错过爱情时的懊悔，也是李圣杰的代表歌曲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和林隆璇的《你那么爱

0: 就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，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。人们很好奇，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？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。啊！我的收音机坏了，我要听 FM88.3 民传之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2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3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4: FM88.3 民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3: 已永远空缺。
5: 名传金曲，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品冠。

0: 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！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思贤。

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

等一下，喂。

0: 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好像是有声音哦。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
1: 他有声音，可是他要推到最上面哎。干只在调高。他你看，他是到最上面才会有正常的波幅。他如果是平常这边，可能就是。对啊，就是比较小一点。喂喂喂喂，对，我要推到最上面，我耳机才会有一点声音。

喂喂。

0: 喂喂喂喂
1: 哦喂，
0: 干，我有麦二，然后麦一量是整，还是这才是麦一吗？不可能！喂喂喂喂，王德发，喂。喂喂喂，麦音是有声音了吗？喂喂，哦，喂喂，可是他这边没亮，是这样，他喂，你好，好，那就啊随便啦。弟弟有声音吗？那所以麦克风没声音，那这台嘞，这样有声音吗？喂，有吗？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哦，好像有了，好像有了。喂，有声音吗？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民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民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是宇宙人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0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思贤。

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

0: 声音你就把它拉高一点。
1: 好，
0: 但那边会爆，对不对？
1: 不要，
0: 你讲太小声了。
1: 哦，是太小声了。
0: 如果他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你的麦拉高一点。
1: 但我分不清楚他现在收这个收到的是蹭月还是麦，因为一开始刚开始没有声音。
0: 蹭月，你们按小声一点就好。
1: 好，
0: 然后。如果你是觉得耳机没声音，还是
1: 耳机没声音？跟刚刚你还没来说测试的时候，外面也听不到我麦克风声音。
0: 你的是
1: 好，喂。

0: 这个26dB 的。
1: 哦，
0: 这个就是它是会衰减麦克风的声音量。
1: 哦，
0: 那我先。
1: 喂喂哦，好像有。
0: 好，所以大家不要按到那个26dB 的这边。
1: OK，
0: 好，
1: 好，
0: 应该是有人不小心误触了。
1: 谢谢老师。
0: 不会。嗨，又是
2: 音乐。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民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，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民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3: 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介绍的歌手是 Twice。

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YC。今天是星期二，大家应该都很疲惫吧？加油，再坚持两天就可以迎接双十连假啦。这周东北季风发威，也有开始变冷的迹象，大家也要注意保暖哦。如果在连假感冒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今天准备了几首适合工作结束听的歌曲，那马上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是公馆青少年的《请你离开》。相信大家不管是面对课业还是工作，多少都会有所谓的雷队友吧。我每次遇到雷队友的时候，都很想要大唱这首歌的歌词，拜托请你离开，带走你的麻烦，唱完也会觉得心情舒坦很多。那马上就来听这首歌，让遇到雷队友的苦闷用这首歌帮你表达出来吧。

首歌有没有觉得心情好一点呢？接下来第二首歌听完会让大家心情更好，是理想混蛋的《在地球爆炸之前》。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诉说着人们的烦恼，并且告诉大家不要因为害怕而却步。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，我们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不如拿出勇气去完成那些我们一直不敢完成的事。希望这首歌能带给你们出发的勇气。等下这首歌结束后，我们也会进入一段广告，希望大家继续留守我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介绍的歌手是 Twice，

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.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刚刚播完了理想混蛋的在地球爆炸之前，大家心情有变好吗？我们前面经历了遇到雷队友的辛苦，又找回了实现梦想的勇气，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啦，是理想混蛋的一样会爱上你。把这首歌放在最后，就是希望大家不管面对什么事情都能持续保持着热爱，不管是对人对事对物品都好，希望你们都能有再做一万次决定我也依然会爱上你的决心。那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，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我是 DJYC， 祝大家都能顺利度过这个礼拜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eventeen。

0: 船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YC。今天是星期二，大家应该都很疲惫吧？加油，再坚持两天就可以迎接双十连假啦！这种东北季风发威，也会开始有变冷的迹象，大家也要注意保暖哦。如果在连假感冒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今天准备了几首适合工作时听的歌曲，那马上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是公馆青少年的《请你离开》。相信大家不管是面对课业还是工作，多少都会有所谓的雷队友吧。我每次遇到雷队友的时候，都很想要大唱这首歌的歌词，拜托请你离开，带走你的麻烦。唱完也会觉得心情舒坦很多。那马上就来听这首歌，让遇到雷队友的苦闷用这首歌帮你表达出来。

听完这首歌，有没有觉得解气或是心情好一点呢？接下来第二首歌会让大家心情更好，是理想混蛋的《在地球爆炸之前》。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诉说着人们的烦恼，并且告诉大家不要因为害怕而却步。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，我们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不如拿出勇气去完成那些我们一直不敢完成的事情。希望这首歌能带给你们出发的勇气。等下这首歌结束后，也会进入一段广告，希望大家继续留守我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eventeen。

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賽。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刚刚播完了理想混蛋的《在地球爆炸之前》，大家心情有变好吗？我们前面经历了遇到雷队友的辛苦，又找回了实现梦想的勇气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啦，是理想混蛋的《一样会爱上你》。把这首歌放在最后，就是希望大家不管面对什么事情，都能持续保持着热爱，不管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品都好。希望你们能有再做一万次决定，我依然会爱上你的决心。那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，这也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我是 DJYC， 祝大家都能顺利度过这个礼拜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

喂，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名传广播电台名，嗯。

喂喂喂喂喂，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好，15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。

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.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YC。今天是星期二，大家应该都很疲惫吧？加油，在两天就可以迎接双十连假啦。这周东北季风发威，也会开始有变冷的迹象，大家也要注意保暖哦。如果在连假感冒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今天准备了几首适合工作时听的歌曲，那马上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是公馆青少年的《请你离开》。相信大家不管是面对课业还是工作，多少都会有所谓的雷队友吧。我每次遇到雷队友的时候，都想要大唱这首歌的歌词，拜托请你离开，带走你的麻烦。唱完会觉得心情舒坦很多。那马上就来听这首歌，让遇到雷队友的苦闷，用这首歌帮你表达出来吧。

完这首歌，有没有觉得解气或是心情好一点呢？接着第二首歌会让大家心情更好，是理想混蛋的《在地球爆炸之前》。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诉说着人们的烦恼，并且告诉大家不要因为害怕而却步。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我们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不如拿出勇气去完成那些我们一直不敢完成的事情。希望这首歌能带给你们出发的勇气。等下这首歌结束之后，我们也会进入一段广告，希望大家继续留守我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！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。

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刚刚播完了理想混蛋的《在地球爆炸之前》，大家心情有变好吗？我们前面经历了遇到雷队友的辛苦，又找回了实现梦想的勇气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啦，是理想混蛋的《一样会爱上你》。把这首歌放在最后，就是希望大家不管面对什么事情，都能持续保持着热爱，不管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品都好。希望你们能有再做一万次决定，依然会爱上你的决心。那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，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我是 DJYC， 祝大家都能顺利度过这个礼拜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

0: 仙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，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1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0: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2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3: 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，我勇敢了，在这痛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炎亚纶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，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
0: 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就别爱我，就不用难过，就别爱我，最好的结果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ustin 李建轩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it's really late, but I dream about you, and it felt so real. And

0: 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名传金曲，
3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。

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

听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欢迎收听今天的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KT， 今天是星期四，大家这个礼拜过得还好吗？希望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也要记得好好休息，好好吃饭。那在疲累的星期四早上呢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我本人最爱的顽童特辑。那早上呢，真的非常适合听一些嗨歌来醒醒脑。那我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首醒脑歌呢，就是顽童的《辣台妹》。那顽童《辣台妹》呢，这首歌呢，是以酒店文化与夜生活为背景，希望大家在疲劳的上课时间呢，或者是通勤时间，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可以跟着一起动起来、摇起来，可以在上午充满能量。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《辣台妹》。

好的，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歌过后呢，有没有瞬间清醒的感觉？那第二首歌呢，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呢，是顽童暌违六年再度2025合体推出的 OGS。 那这首歌呢，主要是讲述顽童理想的退休生活。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它以小春的台语饶舌作为开头。那我觉得这首歌呢，里面还有非常多很棒的细节。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OGS。 结束过后呢，我们会进一段广告，希望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！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家好，我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名传金曲，
3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賽。
1: 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那欢迎收听今天的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KT。刚刚听完了顽童的 OGS 这首歌，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没有一点画面感呢？那我第三首歌呢，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 Here We Are。那这首呢，与前面两首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它是以温柔抒情的方式去做呈现。那这首歌的歌词的内容呢，主要是在讲述三个人一路走来的心境跟转变。如果现在的你也在经历低潮或者是失败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都在前往成功的道路上。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Here We Are。 那这首歌呢结束过后呢，我们的 DJ 擂台赛就到了尾声啦。希望大家在星期四的早晨听完这三首歌过后呢，都可以充满满满的动力跟能量继续前进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见，继续请大家继续收听，我们下礼拜见，我是 DJ KT。

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，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。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，他不可一世，多么冲多么傻。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，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。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，百家争鸣，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。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，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。兄弟帮我想个艺名，记得要有缩写。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，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。鬼混几个酒吧，身上从来没有结清，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。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，我希望你能看见，你兄弟现在 made it，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。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，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，因为节目不明。有些事情不变，有些事情变得多，有些人也不见，有些人也变得疯。 I ain't gonna lie， 我也变得告诉自己都是好事，也许这才

0: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1: 喂，
2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1: 哦，完了。
2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1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2: 你一定会介意哦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欢迎收听今天的 DJ 擂台赛，我是今天的 DJ KT。今天是星期四，大家这礼拜过得还好吗？

希望大家在压力大的时候也要记得好好休息，好好吃饭。那在疲劳的礼拜四早上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本人在的晚安通特辑。好的，那早上真的非常的适合来听一些嗨歌来醒醒脑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首醒脑歌呢，就是顽童的辣台妹。这首歌呢，主要的内容呢，是以台湾的酒店文化跟夜生活为背景，希望大家在疲劳的早上、上课时间或者在通勤时间，可以听到这首歌过后呢，就可以一起动起来。那希望大家在上午可以充满能量。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《辣台妹》。

不知道大家听了这首歌过后呢，有没有瞬间清醒的感觉？那第二首歌呢，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顽童暌违六年再度合体推出的 OGS。那这首歌呢，主要讲述的就是顽童理想当中的退休生活。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以小春的台语饶舌作为开头。那这首歌呢，其实里面还有非常多很棒的细节。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OGS。那在这首歌结束过后呢，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时间，希望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欢迎收听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KT。刚刚听完了顽童的 OGS 这首歌，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没有一点画面感了呢？那第三首歌呢，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 Here We Are。那这首歌呢，与前面两首比较不太一样的是，它是以比较温柔抒情的方式去做呈现。那这首歌呢，主要内容是在讲述他们三个一路走来的心境跟转变。如果现在的你呢，也是在经历低潮或者是失败，那你一定请要相信自己，你都是在前往成功的道路上。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Here We Are。那这首歌结束过后呢，我们 DJ 擂台赛就到尾声啦。希望大家在星期四的早晨听完这三首歌过后，都可以有满满的动力和能量。那我们下礼拜见，我是 DJ KT， 拜拜。

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，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。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，他不可一世，多么冲多么傻。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，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。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，百家争鸣，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。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，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。兄弟帮我想个艺名，记得要有缩写。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，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。鬼混几个酒吧，社长从来没有结清，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。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，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，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。 我爹的歌叫 Hip Hop Still Running，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，因为节目不明。有些事情不变，有些事情变得多，有些人也不见，有些人也变得疯。 I ain't gonna lie， 我也变得告诉自己都是好事，也许这才

0: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。当然，每天都要听
2: 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4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。

0: 下午一点喽，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？来杯咖啡，听听鸣蝉之声，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。
1: You must remember this, a kiss is...
2: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，生死而已，带你回顾人生。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五点到六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两点到三点，每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八点到九点，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心声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鸣蝉之声，鸣蝉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wanna stay with me tonight? Come on!

0: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1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2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3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4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3: 已永远空缺，
5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孙燕姿。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4: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6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干净的房间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
2: FM 8

啊，那个囡仔有影真特别。身边的人拢是叶啊，只有伊是花。亲像身边来转世，讲认真大的流星。感谢爱心手背对

无想秘密维持神秘，实在黑的山，每一句爱你拢为成就我的卡里啊，这就是我本人表现爱的方法。就算老板马上拿小米的阿酷啊，路边小的广场伫咧目睭皮下卡，唱歌搁跳舞，我是新世纪的玛利亚，爱就是对你诚心。

0: 有才能。
1: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
2: 名传广播电台
3: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讲着外星浪漫的理念，选择是错过的年华，感到惆怅，绚烂的短暂比不上依旧的心血流。
4: 你怎么了？
5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4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5: 什么节目？
6: 美食、景点、
7: 私人秘境，
6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县市小教室。
8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宜兰县。宜兰位于台湾东北角，丰富的地形加上气候，造就它成为一个拥有多样景点的城市。像是有着优美湖岸风景的梅花湖，能够欣赏山林风景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，都是知名的景点。如果夏天想要玩水，也可以乘坐独木舟前往南方澳与东澳两个海湾之间的屋檐角海石洞，这里可是比较少观光客会知道的私房景点。熟悉宜兰的人一定都知道这里的美食有三星葱和樱桃鸭，但除了这些之外，特色的甜品爆心粉圆和头城的阿宗玉冰城也不能错过，这些绝对是夏天来到宜兰必吃的冰凉甜品。听到宜兰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玩的地方，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马上想要规划一场宜兰之旅了呢？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验，只要经满这三关，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！
1: 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报名啦！
2: 越来越清楚知道什么一直在寻找。
3: 大家好，我们是一真一静，
4: 我是一真，
5: 我是一静，
6: 我们是
3: 一真一静。
2: 需要这样子被包围，
3: 就爱听民传之声。

0: 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哇哦，
1: 是哪一台啊？
0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2: 为什么好听呢？
3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0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哇
2: 哦，那么厉害，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就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雷琴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带着我四处旅行，让我能拥有你的旋律。
2: 三思而行，
3: 行云流水，
4: 水到渠成。
5: 成语小教室，
6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适得其反。
7: 成语解释：
6: 结果与原先的期望恰好相反。
7: 成语造句：
6: 为了能够把试考得更好，他连夜苦读，没想到却在考试时打瞌睡，真是适得其反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，轻松一下，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。
1: 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
2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1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3: 为什么好听呢？
4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1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
5: 哇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就。

0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1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0: 你还好吧？
1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

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에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

0: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 是。
1: Hello,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Hello, OK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
1: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酱。今天大家过得好不好啊？好不好都没关系，因为不管你今天过得是很好很开心，还是刚刚吃完饭，还是有很多做不完的东西，甚至只是单纯觉得今天特别累都没关系，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分钟就留给自己一点时间，让音乐陪你休息一下。第一首我会为大家带来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。 如果你最近刚好有一点低潮，或者是每天都觉得事情很多，我想第一首歌应该很适合你吧，那就用这首歌来打开你的一天吧。

第二首歌是 Davy 的 Hit With Me。 如果刚第一首 Here Come The Sun 是在告诉我们事情会越来慢慢变得更好，那 Hit With Me 比较像是在说事情在变好之前，至少我希望有个人陪着我。接下来会有一支广告，广告之后再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，请继续锁定我们的临床之声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是宇宙人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0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名传金曲，
3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
1: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酱。刚刚第一首歌是《等待阳光》，第二首是《等想念一个人》，而最后一首歌，我想把它送给那些已经准备好要把过去给放下的人。这首歌是来自英国摇滚乐团 Oasis 的《Don't Look Back in Anger》。这首歌的歌名直译过来就是“不要带着愤怒回头看”。这首歌提醒着我们，可以带着过去的故事，但不要一直被过去给困住。其实人生可能就是这样，有开心的时候，也有不开心的时候。我是 DJ 酱，这里是 DJ 台赛，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，拜拜。

0: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
1: 你的角度，麦克风的角度调一下。
0: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One, two, three, test, test, one, two, three。
1: 再大一点点。
0: Test, test, one, two, three。Test, test, one, two, three。Test, test, one, two, three。这样子 OK 吗？
1: OK 啊，
0: 这样 OK 啊，上 OK，OK 啊，可以。
2: 安内尔，我先把安内尔关了。

Hello Hello 大家哦，在这里吧。Hello Hello 大家好。Hello Hello 大家好。Hello Hello 大家好。Hello Hello 大家好。一个选择。Hello 大家好。Hello Hello 大家好。Hello Hello 大家好。会报音吗？会报音吗 ？Hello Hello 会报音，会报音，会报音。OK， 就大概就这样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.
1: Yo， 欢迎收听名传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Jump。今天大家过得好不好啊？好不好都没关系，因为不管你今天过得很好很开心，刚刚吃完饭还是很多做不完的东西，甚至只是单纯觉得今天特别累都没关系，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分钟就留一点时间给自己，让音乐陪你休息一下。第一首歌我会为大家带来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。 如果你最近刚好有点低潮，或者是每天都觉得事情很多，我想第一首歌应该很适合你，那就用这首歌来打开你的一天吧。

0: 还是因为我发生的问题。
1: 发生的问题。
0: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刚才也是，我刚才也是突然、有点大声，
1: 突然大
0: 声。对，刚才是觉得有点大声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Yo，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、太快了，对，太快了。
1: 不要一直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你的嘴巴就会对不起。对，
0: 因为我想说让自己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，然后就
1: 人放松，但对
0: 嘴巴，
1: 对嘴巴放松。
0: I see。然后刚才那个 CD 切太快了，
1: 对。
0: 然后可是
1: 没有关麦之前都不要
0: 讲话，
1: 对啊，
0: 发出声音。
1: 对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賽。
1: 他播完了、哦，他播完了，对啊，哥播
2: 应该是可以 loop 啦，对他应该是可以 loop。你按
1: 再 play 一次、
2: 哦，对，
1: 对，他应该播完了。
2: OK，
1: 对对对，
2: 没事，
1: 没事，
2: 重来啊。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賽。
1: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賽，我是 DJ 酱。今天大家都过得好不好啊？好不好都没关系，因为不管你今天是过得很好，很开心。可是刚刚吃完饭，还是有很多做不完的东西，甚至是单纯觉得今天特别累都没关系，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分钟就留一点时间给自己，让音乐陪你休息一下。第一首我会为大家带来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。 如果你最近刚好有点低潮，或是每天都觉得事情很多，我想第一首歌应该很适合你，那就用这一首歌来打开你的一天吧。

第二首是 David 的 Hit With Me。 如果第一首 Here Come the Sun 是在告诉我们事情会慢慢变好，那 Hit With Me 比较像是在说在事情变好之前至少有个人陪在我身边。接下来会有一支广告，广告之后再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，请继续锁定我们的民传广播电台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.
1: Mwah.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 Yo Yo， 我是 DJ Jam。 刚刚第一首歌是等待阳光，第二首歌是等想念一个人，而最后一首我想把它送给那些已经准备好要把过去给放下的人。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英国摇滚乐团 Oasis 的 Don't Look Back in Anger。 这首歌的歌名直译过来就是不要带着愤怒回头看。这首歌提醒着我们可以带着过去的故事，但不要一直被过去给困住。其实人生可能就是这样，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。我是 DJ 酱，这里是 DJ 的黑赛，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再见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
0: 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，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.
1: 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这边是 DJ 莫言，今天是不美好的礼拜二，毕竟今天上完班还有两天要上班上课。好啦，回归正题，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团体告五人的三首歌。之前接触到告五人是因为高二的公训晚会，那个时候他们播了《爱人错过》这首歌，后面因为脑中都是这个旋律，自己去查了这个歌词，然后也认识到了这个团体，成为了哈瓜。那么今天要带来的第一首歌是《又到天黑》这首，真的非常厉害，他把镜头对准你的夜市摊贩，还有那些手摇店日夜奔波的人们，就像在为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加油打气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超温暖的《又到天黑》吧。

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歌词跟旋律超有画面感的呢？听完满满都是贝蒂姐的疗愈感，也难怪这首歌能够红遍大街小巷。第一次听到会觉得旋律轻快，然后想要就是跟他一起唱，然后甚至这首歌也一举拿下金曲奖的年度歌曲的大奖肯定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告五人的《快乐的事记不起》，这首歌很有意思，第一次听会想要跟着拍手，但仔细看歌词才发现他唱的是个苦涩情绪。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，这首歌结束后会有短暂的广告，别忘了一起留在 FM88.3 的名传之声。

0: 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，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名传金曲，
3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.
1: 欢迎回到 FM 88.3 的名传之声。我们好像总是容易记住难过，开心却被时间冲淡。这首歌用快乐的曲风来唱着伤感的故事，告人其实是在温柔的提醒我们，快乐来得不易，更应该好好记住。这种强烈的反差正是它最快乐、最吸引人的地方。最后要介绍热门台剧《华灯初上》的片尾曲《好不容易》。歌曲描绘一段感情走到尽头，从放不下、不甘心，到学会接受与离开，没有歇斯底里的激烈，而是用温柔的方式呈现舍不得却一定要放手的滋味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所带来的告人分享，我是 DJ 莫言，那就跟我一起来收听这首最后的歌曲吧。欢迎下次收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大家拜拜。

0: 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，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，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，每周三两点到三点，每周五八点到九点，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1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，
2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

0: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欢迎收听民传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，哦，还没开到，没关系。OK， 哇哦，
1: 差劲，
0: 对。OK，
1: 我都去问。
0: This one。
1: 搞爆，戴了以后就
0: 会比较好。
1: 不会，突然爆大声这样。
0: 啊，声音，不，我很久没戴口罩了。

0: 听一下，我就开了听一下。稳定，支架是这个吗？再有点不稳，一直掉。这个，哇哦 ，no no no， why？ 怎么了？欢迎收听《名传之声》，还是 OK？ 欢迎收听《名传之声》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哦，调整，谢谢。这个拳头。欢迎收听《名传之声》名传广播电台。
1: 可以
0: 可以。OK。啊。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，还是会耶？欢迎收听，对，
1: 还好啊，在正步山里面都还 OK。
0: 欢迎收听名传广播，还是会，一直我、
1: 啊、还可以的，在正步山里面都 OK。
0: 可是他这样子一幅一幅的是 OK 吗？
1: 一幅一幅的是你讲话的方式。对，你习惯性都会一开始的时候大声，因为有
0: 欢迎收听，可是。这样子说又很沉。
1: 不用，欢迎收听名传之声。对，直接欢迎收听名传之声，让它变得是更实的声音。
0: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。对，爸爸
1: 听着输出，不是一口气先全部放那么大声，然后后面越来越小声，越来越小声。
0: 除非就是稳定，就要稳定，就哦，
1: 稳定而慢慢放气，而不是一开始先把气全部都放完。后面越来越小声。
0: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。如果我一开始大声到尾的话是，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1: 这样太凶了。
0: 对啊。
1: 对啊。所以就是不用那么大力，放轻松。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。
0: 我发现每次都这一句会爆，其他都还好。因为不管你今天过得很好，很开心，刚刚吃完饭。还是有很多做不完的东西，甚至只是单纯觉得今天特别累，我就第一句话会这样。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还是会哦。
1: 好，再来。
0: 好，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1: 第一个爆的就是欢了，
0: 对，
1: 就
0: 是
1: 欢，不需要那么大声、
0: 哦、
1: 直接欢迎收听就好了。欢迎收听名传之声。
0: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。
1: OK 啊。哦、oh. ，对啊，所以不需要那么大力。
0: 欢迎收听名。因为我习惯性就是第一句，
1: 你就会冲出来。
0: 对对对，欢迎。
1: 这个也是一个
0: 欢迎光临，
1: 也是一个坏习惯。
0: 对对对。啊，欢迎四王，欢迎哦，每次在那边上打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那个 PTSD， 我很怕待会又放是吧。欢迎收听。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OK 啊，
0: 那 OK， 那我抓一下这样就
1: 好。
0: 第一个，我怕广告过后又来。广告过后，欢迎收听。对对对对对，抓一下好了。嗯。
1: 直接从片头
0: 听一下，先听听看。怕又像上次那样突然间又片头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
1: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酱。今天大家都过得好不好啊？好不好都没关系，因为不管你今天过得很好很开心，刚吃完饭还是有很多做不完的东西，甚至单纯觉得今天特别累都没关系，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分钟就留一点时间给自己，让音乐陪你休息一下。第一首我会为大家带来披头士的 Here Come the Sun。 如果你最近刚好有一点低潮，或是每天都觉得事情很多，我想第一首歌应该会很适合你。
2: 所以还可以再大声
3: 点，
2: 再
1: 一点，再一点。OK， 怎么会掉呢？
3: 还是你要放
1: 横的？横的刚也是会掉。好，我抓，不是要用横的。
3: 其实稿子也差不多，手也差不多，对啊，所以不需要全部照他，没关系啊，后高原就 OK。
1: 好怕、
3: 啊，自然。
1: 可是刚刚。也是戴口罩说的稿子会喘不过气的，不是啊，现在
3: 好，再来，
1: 好不习惯用戴口罩说话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.
1: Mwah.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，我是 DJ 酱。今天大家过得好不好啊？好不好都没关系，因为不管你今天过得很好，很开心，刚吃完饭还是有很多做不完的东西，甚至只是单纯觉得今天特别累，都没关系。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分钟，就留一点时间给自己，让音乐陪你休息一下。第一首我会为大家带来披头士的《Here Comes the Sun》。如果你最近刚好有一点低潮，或者是每天都觉得事情很多，我想第一首歌应该很适合你，那就用这首歌打开你的一天吧。

第二首歌是 David 的 Hear Me。 如果第一首 Here Come the Sun 是在告诉我们事情会慢慢变好，那 Hear Me 比较像是在说在事情变好之前，至少我希望有个人陪着我。接下来会有一支广告，广告之后再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，请继续锁定我们民传广播电台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。

0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賽。
1: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賽，我是 DJ Jump。刚刚第一首歌是《等待阳光》，第二首是《想念一个人》，而最后一首，我想把它送给那些已经准备好要把过去放下的人。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英国摇滚乐团 Oasis 的《Don't Look Back in Anger》，这首歌的歌名直译过来就是“不要带着愤怒回头看”。这首歌提醒着我们，可以带着过去的故事，但不要一直被过去给困住。其实人生可能就是这样。有开心的时候，也有不开心的时候。我是 DJ 酱，这里是 DJ 的台赛，我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再见，拜拜。

0: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抢走你的耳朵。
1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0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1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0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1: 四种线索，
0: 你想听的
1: 都在这里，
0: 欢迎加入
1: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。
2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悠悠。
1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景淳，这里是民传之声 FM 88.3，每天陪伴你哦。

呀！哎。

0: 六点到了，来顿丰盛的晚餐吧。
1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广播剧。
2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3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4: 神灯，
5: 神灯，
4: 神灯，
5: 神灯。
6: 哇！只要打开 FM88.3，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，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，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1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，修缮小组。

0: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。
1: 什么？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？
0: 对啊，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、最新的节目预告，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。
1: 哇，那我要赶快按赞，
0: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，记得设成抢先看哦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范范玮琪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下一站，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。下车时，请保持愉快的心情，以及回家打开收音机，准时收听，就爱听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七点咯，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。
1: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，就能成为广电人才。糟糕，
2: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，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。
1: 摄影技术、声音表现、专业设备、剪辑技巧、节目制作，代号民传广电，任务完成。
3: 那我们是

介绍的是曹格和卓文萱的《梁山伯与朱丽叶》，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《习惯》，歌名源自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曹格卓文萱的《梁山伯与朱丽叶》。

0: 哎呀，喂，手机啊！
1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0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1: 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2: 哦，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
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7700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陈粒的《走马》，歌曲收录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《如也》，清新亮丽的声线奠定了陈粒演唱的曲风。歌词描述了一段感情在等待中领悟到不适合的两人，最终还是要分开的心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粒的

0: 八点来咯，让身体放松一下吧。
1: 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可怕的恶龙，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。人们很好奇，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？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。
2: 啊！我的收音机

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《青青》，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，由五月天怪兽作曲，梁静茹柔柔的歌声让人们仿佛回到校园时期，酸酸甜甜的初恋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《青青》。

0: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1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2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。

cry if you saw me crying? And would you save my soul tonight?

0: 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3: 世界是冰的啦，心底是冰的啦，我看不爽我就冰冰冰的啦。
4: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吴克群，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九点整。
1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2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3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4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2: 最瞎的对话，
3: 最好笑的主持，
4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5: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不喜欢，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Trash，
0: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奔向幸福的末班车。
2: 唉，你怎么了？
3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2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3: 什么节目？
2: 美食、
3: 景点、
4: 私人秘境，
2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1: 县市小教室。
5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。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，地势起伏平缓，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，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。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，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，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。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。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，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，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，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，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

0: 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，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：
1: 第一，
0: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；
1: 第二，
0: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；
1: 第三，
0: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等什么呢？民传广电欢迎您。
2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3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4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5: FM88.3 民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4: 已永远空缺。
6: 民传金曲，
3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andu。

0: 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生死而已，带你回顾人生。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新生。
1: 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3: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爆米花
7: get， 可乐
6: get， and action。
7: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。
8: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
6: 对，我就是大笨蛋，大笨蛋才会听你这么久。
9: 让阳光再次
6: 留下来，或我跟你走，或我们一起听。
10: 原来我们都变了，
7: 我要的你给不起，只有他可以。
6: 句句经典，
7: 集集精彩，
6: 民传之声
7: FM88.3，
6: 你一定会喜欢。看，收工。Yeah!

0: 辛苦忙碌了一天，洗个澡，放松心情，听些好听的音乐。名传之声提醒您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咯。
1: 哎，你在听什么啊？
2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。
1: 名传之声？
2: 对啊，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1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2: 名传广播电台，
1: 名传之声 FM88.3，
2: 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，画痕。
4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3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《人质》，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《我要快乐》，平淡却耐听的旋律以及一针见血的歌词，深刻描绘出女人在爱情里的无奈，让《人质》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曲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《人质》。

的胃，我爱的不那黑东西，我经历习惯没有你。

那无你我要去佗位，我爱你不那彼当时，我尽力习惯没有你，却无法放过。

0: 您好，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.3， 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，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。谢谢光临。
1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。

0: The Oscar goes to
1: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2: 得奖的是
3: 得奖的是
4: 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1: 得奲的是，
6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，
2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IU 李知恩。IU 十五岁出道，靠着一首 Good Day 打响知名度，用三段高音惊艳全场。他不只会唱歌，还会创作、写词、作曲，样样来，是少数真正的全能女歌手。在演戏方面也有杰出的表现，像是饰演《我的大叔》里内敛压抑的李治安，《德鲁纳酒店》中高冷华丽的张满月，以及《苦尽甘来遇见你》坚强自信的吴爱纯，角色呈现说放自如。 IU 的曲风多变，从早期的青春甜美到后来的抒情民谣、复古流行，再到和防弹少年团 Suga 合作的 8， 他用青春记录着自己的成长，也陪伴着许多人的青春。他最大的特色是用真诚写歌，用故事唱心情。他说，我希望我的歌能让人在孤单时感到被理解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许文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0: 哎，你在笑什么？
1: 哎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，还可以看呢。名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好听又好看。
0: 脸书上搜寻，记得按个赞哦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The Oscar goes to
1: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2: 得奖的是
3: 得奖的是
4: 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1: 得奖的是
6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《名人小教室》。
7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是 Betty。Betty 出生在2005年，是甜美可爱的创作女歌手。2021年创设个人 IG 以及 YouTube 频道，并上传多部翻唱影片和生活影片。2023年翻唱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的歌曲 Seven。不仅获得台韩网友们的喜爱，他清新温柔的嗓音更让救国本人在直播中播放 cover 影片并公开赞扬，使 Betty 人气急速上升。2024年5月正式推出首张同名创作专辑，记录了专属他的青春视角，一共收录六首全新词曲创作音乐作品。其中抒情主打《逆光》刚推出就登上 KKBOX 综合新歌即时榜冠军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爱你。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，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。
1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2: 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齐哥。

0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。那里有漂亮姐姐，姐姐。
2: Hello， 我是你内心的小仙子，让我来告诉你哟。

0: 线上直播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芭芭珊。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，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。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可强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法哎。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88.3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

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《当我们一起走过》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《你在烦恼什么》，也是苏打绿休团前最后一首公开演唱的歌。他们想借这首歌勉励大家一起改变，一起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苏打绿的《当我们一起走》。

0: 凌晨十二点，新的24个小时，请好好利用，好好把握。
1: 名传之声，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宇宙人。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名传金曲，
3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严爵。

0: 啊，你是上什么啊？
1: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。
0: 啊，你讲啥？我一世无。
1: 还有阿嬷，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，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。到时候你想吃什么，我都买给你。
0: 哎呀，乖孙啊，好啊！
2: 明传广电，你最好的选择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南希肯恩。
4: 您现在收听的是
3: 明传之声，明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儿歌陪伴你。年轻时，我们有共同的回忆。现在，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。

0: 晨一点咯，肚子饿吗？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。
1: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，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2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1: 打开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3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4: 我想听，
5: 我想听，
6: 我也想听。
7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8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6: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丁

收听名传之声，搞笑、诡异、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！
0: 当然。

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。

0: 凌晨两点，夜深咯，还睡不着吗？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，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一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 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一甸身障服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天起床都忙忙碌碌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.3， 感觉会很不错。无论你是在家、在上班，还是在回家的路上，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，就爱听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2: 假如你这个愿望完，你会爱我吗？
3: 大家好，我们是欧总，
4: 你现在收听的是
5: 明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凤飞飞的《南屏晚钟》，歌曲收录在1976年发行的专辑《春风吻上我的脸》。这是一首旋律悠扬、广为传唱的经典老歌，因为曲调悠扬婉转，表现出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，历久不衰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凤飞飞的《南屏晚钟》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，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1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，修缮小组。
2: 台客剧场，
3: 我是台客剧场林冠廷。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名传金曲，
4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吕彦良。

0: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，你还没睡吗？名传之声伴你入眠。
1: ATM 只有提款、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2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。
3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2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玄子的《沿海地带》，歌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，同时为电视剧《生酮》和《天堂来的孩子》的片尾曲。歌曲表达不再被情伤所困，继续向前的心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玄子的《沿海地带》。

0: 喂，手机啊！
1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0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1: 嗯，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嗯，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2: 哦，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1: 好，那我马上去收听。
3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4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.3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1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2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3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4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3: 已永远空缺。
5: 介绍的歌手是张韶涵。

0: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，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。还没睡的听众小心，明天有熊猫眼哦。
1: 哎，民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！
2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
1: 你看，你看，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3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。
1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。
2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郁可唯的《指望》，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《蓝短裤》，是经典偶像剧《犀利人妻》的主题曲。郁可唯细腻的嗓音将爱情里的迷茫和自怜诠释得淋漓尽致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《指望》。

0: 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我想听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5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6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4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7: 名传金曲，
8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am Smith。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4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6: 我不小心想起你来过这里，我不小心忘记，好这样不行，爱不小心。
7: 大家好，我们是
8: ICBO 冰球乐团，
7: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现在是凌晨五点。啊啊啊！公鸡叫了，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？
1: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2: 喂，
3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2: 哦，完了。
3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2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3: 你一定会喜欢哟。

0: 光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生死而已，带你回顾人生。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心声。
1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。

0: 什么呀？走过路过，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。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。第一关，电台电视台。第二关，丰富的器材。第三关，多方面的实务经验。只要经满这三关，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。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报名啦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许慧欣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5566的《我难过》，歌曲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 First Album， 是经典偶像剧 MVP 情人的片头曲，也可以说是5566传唱度最高的歌曲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5566的《我难过》。

0: 在是早上六点整。
1: 您好，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.3， 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，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。谢谢光临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。
3: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，充满欢乐的这一家。
4: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3: 信仰依旧那么美，民族还是好神奇。
5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邓福如。

0: 家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
1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0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2: 为什么好听呢？
3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0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。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，哇
2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。

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。我是伍佰，你现在收听的是《凝传之声》FM88.3。

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，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，每周三两点到三点，每周五八点到九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，该准备上班上课喽，不要再赖床了。
1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广播剧。
2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3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4: 神灯，
5: 神灯，
4: 神灯，
5: 神灯。
6: 哇！只要打开 FM88.3，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，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7: 大家好，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：抢走你的耳朵。
1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0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1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0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1: 四种线索，
0: 你想听的
1: 都在这里。
0: 欢迎加入
1: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。

有一天咱拢老，娶某子斗阵，浪子回头。

搬小啦。看你缘投啦。

0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1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0: 你还好吧？
1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。
0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，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1: 哎，你好过分哦，我受伤了哎。
2: 哎，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，哎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1: 什么？传给我。
2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0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1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2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3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4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

0: 哇，这里有一个宝箱耶！
1: 真的耶，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。
0: 你看，你看，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，
1: 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。
2: 哦，原来是鸣蝉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早上八点咯，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。
1: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2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3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4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5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4: 已永远空缺。
6: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